0: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有时候，
3: 中秋，
2: 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4: 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

0: 枷锁，去拥抱广阔天空。陈
1: 别吹灭心中的生门间，每次爱都是真。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
2: 车 C6 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大弯。轻型牵引挂车比小型载值车速稳定与持续，拖挂式房车车速稳定，
3: 四是装载平均房
2: 位置时车辆稳定性最好，然提速改变摇摆的局面。
3: 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2: 驾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低速进入弯道。二是以防车辆出现摇摆。
4: 他一定收到了很多的信件，
5: 有悲欢离合，月有
4: 在中秋，愿世间所有的团圆，爱在月亮变圆的这一
6: 好听与和谐。红绿灯，斑马线，半分疏忽，一次打。
7: 中秋假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有这个。那么中秋节假期啊，各位自96199024注意点。2026年9月26号周六，农历是8月19度，其中阜新、铁岭、朝阳只有，所以说大伙出门呢，除了要随身带好雨伞，昨天晚上确实是没想到啊。温将会降到10几度，随后呢，虽然也将会慢慢的到来。这白天这个最高气温呢也没有很高了。那么以上信息呢由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为您传递，主
8: 保驾护航
7: 都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些高速通行的相关知识啊。您靠的司乘朋友送上月饼，捎去中秋安秋节国庆节这段啊，主要是国庆节这个时候呢。其实啊，这两天大家伙特假日，不是说一年当中所有的法定的高速免费通行的假期范围当中作为判定标准，它是跟随着国庆节假期执行的免费通行节、清明节、劳动节、下半年

0: 一个就是
1: 辽宁高速伴您一路向
2: 指挥站的站长小龙。先说一个大家比较，小龙呢先跟大家剧透一下，2026在我们辽宁允许上高速的摩托车类的车辆维修工具。同时呢，我们收费站呢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盗梦空间，前些小龙要说我们辽宁高速陶屯收费站的
3: 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一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4: 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

0: 们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 千山
2: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3: 那儿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
1: 地名。
4: 始终相伴的月光坐标。这个中秋，不论你我身在何，
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6: 开往终点。
5: 等等，查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人打开车门下车。
7: 开车。
8: 值啊！
9: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本意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

0: 指挥调度分中心调度员魏敏。欢迎期间路网车流量增大，提醒简易修车工具，同时提供中秋假期桃县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
1: 各位司乘，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和您如果需要查询实时高速路况疲劳，双节同庆，旅途顺畅，平安奔赴。
2: 每日的祝福，祝您中秋安康点位，或是想打听打听河蟹去哪儿，月圆中秋一路相伴，愿大

0: 十点整。
1: 核心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
2: 高速知多少？
3: 双手把稳方向盘，并大力点刹车。
4: 路过茫茫人海。
5: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最需要的地方是。
7: 马上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9: 对，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10: 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
11: 天了，
12: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
13: 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很危险。
14: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
15: 水装在保温杯里。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
16: 向远方。
17: 出行请务必注意行车安全，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受理一提
1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愿诸位一路顺遂，旅途平安。我们全员在岗，开足车道，借用，同时可以实时始终坚守岗位。用细致服务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热线电话，乐一路坦途平安相伴。
19: 副主任张爽，中秋佳节，平安，旅途顺畅，愿明月相伴。

0: 我们揉出圆的面团，圆的是车轮，圆满，这是千家万户的愿。
1: 喂，
2: 赵女士，您是
3: 和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
4: 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
5: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二
6: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7: 晕车。
8: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
9: 简用，改装爱车要专业，
10: 就上西天了。

0: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 接下来啊，咱们的需求，但是你仔细翻看配料表啊，就呀，买喝的呀，都会刻意避开白砂糖啊、红健康饮食的消费者来购买，销量大幅提升。那么长期大量的摄入呢，含有果葡糖，消费者的认知盲区，大多数人只知道规避蔗糖。是这个话题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的，不用在各种营销套路里边纠结和踩雷。零蔗糖、无蔗糖的宣传话术严格审核，光噱头只需要清晰的公示能量、碳水，不要盲目相信无蔗糖就是健康食品，恶意追捧网红的无糖产品，养成良好。
2: 滚月开饭了，
3: 要刷了低速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
3: 更健康？
4: 哎呦，爸，晚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
1: 一路向远方。
5: 此刻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归乡途中的推出两项贴心服务。第一，两个方向的外侧护栏板上，每个方向的内侧和外侧都设了，都重要。此外，我们全线救援力为您保驾护航。
6: 在这里，我代表辽宁高速大逆行状态，紧盯重点路段，互通历史便民服务台全部正常开放。过往期微信小程序查询，驾请耐心有序同行，切勿占用调度传递，配合一线收费站做好平安抵达。
7: 四城朋友们致以真挚的节日祝福，通行的因素实时开展路网研判，各位驾驶人可以通过辽宁高速官方行驶途中遇到车辆故障突发险致命与初心。双节假期工作人员再次祝愿广大四城朋友
8: 家团圆的美好时刻，辽宁高速祝愿各位四城一路坦途出行。本站全面开启假期便民服务，简易修车工具遇到车辆小故障可临桑林收费站，全体在岗人员将坚守岗，一路顺风，万事顺遂。
9: 深色的海面不知该
1: 024-96-199。

0: 北京时间11点，
1: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一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
3: 我们回家。
4: 是温柔，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圆？
5: 我回来了。
6: 人文风情。
7: 并不散的各种快乐，带着大家去到歌三。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这座古塔不仅见证了千年岁月变，自古便是辽西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商和相关考古研究。专家们普遍认为的前卫歪塔，塔身高约10米，也就是说，前卫歪塔的倾斜度已出现风化痕迹，但整体结构充分展现了辽代建筑的典型特征，辽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实物例证。九姓，整座塔分为三级，底部设有佛龛，一共有8个，分别为等图案。其中莲花图案多为辽代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奇观，究竟是自然力量的杰作，这里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这种倾斜可能是古代工匠有意驯养有关。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郭显示，塔基东北侧的土壤压缩层厚，我国古代工匠早就掌握了通过调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装上了健康监测仪，让文物工作者进行排水系统，防止雨水渗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进入景区后，建议您首先来到入口处细节。特别提醒您，由于塔身除了喜爱，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庭，如游山玩水，这里是易路自驾。

0: 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 哪里做错了吗？
3: 我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这头在我身上。
4: 团圆中华，
5: 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先带您走进一个藏在边境线上的秘境。指的是宽甸县吉安市和朝鲜的三千人，其中满族人口占了六成以上。绿江村四季分明，每个季水位上涨，江水变成翡翠般的碧绿色，上帝打翻的条

0: 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
1: 香格里拉的秘境之地。这里没有东北香格里拉，源于它那原始而纯净、过度商业化的景区，形成鲜明对比。农家乐均为村民利用自有房屋改造而成，出而作，日落而息。见到游客会日常劳作场景本身就是最真实的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季节性湿地，为多淡开。远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农村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每年都有约占65%，汉族约4%，犁、锄头、镰刀这些传统农具园得以永续利用，和热闹的歌舞活动。朝鲜族的上元和这里的特色美食，当地的农家菜融合当地一绝，用鸭绿江的水炖江里的海雪，厚厚的墙体则能在寒冷的冬天晨被鸡鸣声叫醒，傍晚看夕阳西下。奥德这首歌名一样，来自韩红和孙楠演唱的。

0: 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1: 或柏油路路况良好，大部分路段宽度林村落等不同景观，随时停下来欣赏的全景。天气晴朗时还能看到对岸的风光，适合有一定徒步经验的爱好者，正等待着您去发现它的美，感受它的宁静。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3: 味儿才是它的灵魂，乔生之乐趣。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
4: 希望你也是。然后
5: 是古难全，但愿。
6: 大爷，
4: 我想要你一起赏月。
7: 我也找到了。
8: 里面，你是哪一天的哪一班车？
9: 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0: 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
10: 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
4: 曾经说过，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有手段，素手谋权，成为深受唐高宗李治的信任和赏识。上官仪父子被斩首，刚刚出生的上马礼虽然身处泥沼，却没有丧失在昏暗的油灯下教婉儿读书。婉儿从没让大家失望过，工整清秀，文章华丽优美，从掖庭奴婢一下子成为改变她命运的人。所以她对武皇后的言观色小心侍奉，加上来起时并不避讳她。但是聪明的上官婉儿为了，但是此后婉儿改变了很多，令诏书甚至官员任免等莫不见女人。俗话说得好，太子李显走到了一起，其实想起草诏令被封为昭容，春风得意。中宗懦弱才等活动积极倡导脱俗清雅，上班晚上回宫外开文学室，及官员诗也写得一般，能力青瓦间，上官婉儿见孟纵也最易得志满的是。公元707年，李重俊起兵，敏才智再次站在了权力中心，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诛杀了韦皇后及安乐公主。仁宗的李隆基又深为后悔，不仅会露浓香背冷，可窥见一斑，寂寂无闻的奴婢。
0: 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更有深度。
10: 以喜欢的方式生活才是最珍贵的，
9: 只活出自由，决定远离人群，就只是个提线木偶。

0: 唯有学会要穿燕尾服配剑，然后在无形的枷锁割裂了家人间的亲密感。父亲强迫柯西莫吃蜗牛餐时，他马上提高了见识。生活中的曾看过一句话，生活中这世间从没有人是靠着墨守，自从他生活在树上后，负面生命自由，只有在没有限制的空，他学会了修剪树枝，搭建房屋，本防不胜防。这时柯西莫邀请他下树生活，但他坚定地说，本来父亲以他为耻，可是还是麻木地活在社会惯性中，那么惯性带偏，彻底迷失方向时袭来，他感到人生毫无意义。为了满足求知欲，他请神父帮他打，还被他的思想感化，从此方也由衷地感到满足。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和最杰出，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忽略社会价值，
1: 报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C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提前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爸妈，我会。
4: 大地赋予我们的生命印记，这个中秋不论你我身在何方，
5: 一路书香与你共
6: 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7: 原来也可以这么幸福的做全职主妇。
8: 是我养的你轻巧抹杀掉，活得越高级。杨步伟出身于在湖南开办过食物学校，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哥亏的意义的。后来的事还洋洋洒洒写下了退婚信，我很喜欢这个小孙女儿，她

0: 每次他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跑到医院去，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爱你三个字却断断难以说出口。公园拍了张照片，再向亲朋好友。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珍珠变成了鱼眼珠。生了四个女儿，即便为了生活日夜，多人自然闻香而来。哭着就出版了《中华食谱》，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的自我迷失，自己身上的光芒永不消失。那么之所以能保唐僧顺利取得真经，他写就了现代无语的这个世界上最赵元任对杨不韦敬爱有加，到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他爱他的方式便是像各种浪漫凡人幽默回诗，阴阳颠都是爱。人世间聪明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彼此赶忙的时髦了。生活在连胡适都佩服地说，伤得给友人写信说，在美国逝世，享年90岁，吹着些微风啊。
1: 动手捉，智者擅动破局。三
2: 柱吴勇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精彩，愚者妄动，庸者不动。原是显赫的家族势力给了至终都在皇帝梦里醉生梦死兮，这更坚定了他代汉自立无其胡余粮肉。自己沉浸到袁术称帝的消息后，不由得开怀感叹中气血而亡。道德经说，可见只有不动妄心，不存妄。柳俊手下带甲100,000,000，是争夺天民阴父，若聚而有之，此帝王问鼎天下的机会。外宽内曹操心中的一大隐患，曹操想要北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是中原的良计。后来他十分懊恼，一统中原南下荆州。国语有东汉乱世，终成三国越来越好。当时董卓旧部诸侯的建议，袁术则自己坐着皇帝迎来了汉献帝。虽然汉献帝是个傀儡，很快便平定中原，奠定大业，因此拒绝就会断送马韩二人求和的各个击破。吕氏春秋说，凡他们懂得顺应规律的重要性，动心命
3: 谁都习惯受伤，爱情已阵亡。
4: 允许播放。
5: 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6: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7: 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
8: 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才是最安全的。急报警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冷静。
9: 还不懂十里故乡的分量，路过茫茫人海。
10: 2点就到家，
11: 这菜凉了热，
8: 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时。
12: 我要开车了，开车了，我要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你明白，千万不能反着来。
13: 那个荷包。
1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表。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
15: 复查吗？
16: 不辜负一切努力。
15: 再品茶味，三。
17: 倾听您的问题，谢。
18: 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9，欢迎众朋友们。不知道咱们大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选择在咱们这个北的降落。那像这雨天呢，路比较滑，攻略呀，或者说对咱们辽宁高速的状况哦。早上还下着这个小雨啊，俊成在这个窗呢，我穿着这个毛衣吧，还有点热。西啊，营口啊，预计出现中雨，而且白天最高温呢还不足20度，只有10级。那像大连呢，甚至达到5级，所以咱们各地呢都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新闻的时候我还看到说，今年的雨啊，哎，我最近啊就真的觉得就是像这种月比，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开车出门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咱。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来了中秋祝福。那么接下来的
1: 各位四周安康，阖家团圆，万事值守，全方位开启假期专温热饮用水一次性水杯，应服务台安排专人为广大用户解答，坚守岗位，保障收费站通行畅通，为
2: 的私乘朋友旅途顺畅和值守，通行高效，快速便捷，轻轻按下车道求助按钮。我们的为全力保障中秋假期通科技赋能高速，服务温暖月圆人圆，一路平安。
3: 值此双节相逢，万家团圆的美团圆，在此衷心祝愿各位司乘开启假期便民服务保障工作情况，同时配备简易修车工具，呼一方通畅，使我们高速人不便的出行快，国庆安康，一路顺风。
4: 说回忆停止我离一直是之外左右坏情绪，说回忆停止我离
5: 保住安娜的思念大的圆，圆月深的圆，当千万盏期盼
6: 改装，你想对车做啥呀？
5: 首先
7: 两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
8: 有请贵宾入
9: 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
10: 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11: 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2: 改骗不亲。
13: 我是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
14: 那样子要起火呀。
15: 好，我们马上联系。
16: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7: 爸。
1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
17: 书下的啥都不敢吃了，

哎，哪些政策有一些疑惑呀？咱们都可以跟节目互动呢。那么俊成也会在像什么本溪啊这种地方，大家都知道它有旅游的城。哇，这个真的就是东北的秋件这个毛衣，然后我里面穿了一件这个雨，虽然很讨厌，虽然我们看不到大晴天，但是假期咱们高速上可能车流量比较，出行安全，减速让行。小程序上面呢，其实是有一些附件，到时候找不到服务区呀，或者说疲劳驾驶。哎呀，我这亲朋好友都回来了，我整点轻松的哈。那接下来呢，一首好。

0: 么今天呢，也是
1: 我在港，守护在路上。
2: 段呢，目前是在沈四段的车流量相对，如果说车辆发生了故障，请将车守候。最后祝福我们所有行
3: 程节日，祝福祝大家阖家团圆。
4: 作为辽宁的北大门，是连接关内外，随时联系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我们
5: 中秋团圆，万事安康。
6: 站长江寒。金秋出游车流量增多，为方便广大查询实时路况，周边景区城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7: 国庆相逢的美好时刻，出入口为全力保障假期，做好便民保障，我们的便民服务点位图排忧解难。

0: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新买的香水，你看。
3: 啊，这么大了吧？
2: 我这儿还有一个呢，你看。
3: 剪了。
2: 哦，有道理，那我赶紧拿。
3: 他们可就变成子弹跟着弹出来。事故。
2: 那车里不放了。
3: 我帮你。
4: 我们离不开远，是担起的重量。
5: 没花多少钱，
4: 一份牵挂，
5: 看
4: 小小的远，哪里就有团圆。
6: 低头，
7: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
8: 好伴的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
9: 喂
10: 喂
11: 喂
10: 喂
11: 喂喂！
8: 太危险了！
6: 小象。你成就别人的嘱托。
1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3: 天，那么在这里呢，俊成首先祝咱们家人、亲朋好友、孩子出去带了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你可以把这个攻略呢分享给到咱们的节目组。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咱们的这个时间段呢，来插播一条咱们辽宁高速面船管理站党支部组织小心。那像咱们收到咱们节日小礼物的思成啊，跟俊成说领志愿服务，聚焦思成出行急难，可以跟俊成在节目的热线中呢分享高速的这个服务区的建设呀，不管是硬建设出行问题，为大家安全出行，是想祝福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何家东陵收费站全天候节，在这个万家团
1: 一轮明月，王先生准确地告诉大家，中秋节高一直到10月7日的24时，在通行我们辽宁高速时，如果说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免费的热水。那么小龙呢还要介绍亲子游，所以说我们感兴趣的朋友，
2: 各位思乘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为过往思乘朋友提供热水的服务初心。中秋假期，陶先生

0: 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00%什么？和生命一同奋。
2: 实现，还有一些人要。
3: 中秋，
4: 中秋，
3: 中
4: 是纷扰，接近的是甜，裹着月光取暖。愿您
5: 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
6: 有这样一位以战为家的退伍老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716被授予了优秀士兵的称号，称在这里他担当的重任，并在这个岗位上持续。
7: 我时刻不忘党的教诲，一懈怠，从花园口舰载
6: 叶德金的带领下，花园口收费站这
7: 我十分注重服务形象，
6: 荣获了省高速标兵收费站10年未休一次完整的年假，为带

0: 得司乘人员信任和好评的关键，所以我牵头带领全站人员赴在辽宁省委党校、东北农业大学。
1: 司乘人员们纷纷表示，这乘人员的信任和尊重。
0: 被及时发现后，通过关系找党性锻炼和德操修养，坚党纪法规、廉政建设有关规定。
1: 氛围和风气不仅赢得了广大司乘，
2: 他是我们的站长，不如说他和我们是宋面，尽微薄的能力去帮助有
1: 助的良好氛围。他们不仅在工作中。
3: 此外，我们站长还积极参与担当和奉献精神。
1: 在谢德金的心。始终坚守在岗位上，用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0: 被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热线024961999，
1: 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
2: 都寒温暖，
3: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
4: 他一定收到了很多的信件。
5: 有悲欢离合，月有
4: 在中秋，愿世间所有的团圆，一定要抬头。
6: 记忆中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自己

0: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 嗨，
3: 爸，我到了。
2: 您这人也没车啊。
1: 还得看向后看。
2: 我试试。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
4: 我们的生命印记，车的最深情语言。月光依旧，故事不同。
5: 总台秋晚弥补了这一遗憾，演员辛柏青也禁不住秋晚播出的第一，这是最让人动容的一首歌。

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一时间让王杰名义扫地，久久带有这个经历过情感和事业生。

0: 跌撞撞的成长经历。快讲，在天高地阔和烟波浩渺中，惊喜欢乐也不免交织着苦涩迷茫凉，那些受过的伤不必放在心
1: 一样，有些在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畊宏，令人亢奋。英式摇滚的爆发力是满满的深情和至死不渝的爱。

0: 机不对，还有一些是因操作不当导致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 D 再开右转向灯返回原车道。浅指转动方向盘幅度的情况下禁止强行超车。
1: 头望明月，
2: 四川湖海，月亮是最。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
3: 都说话。
4: 少年强，
5: 再从头收拾旧山河。
6: 老祖国最需要。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砥砺。
7: 上百万次试验。
2: 2024年1月
8: 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9: 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9: 莫奔波的身影，道路交通
11: 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天的点点滴滴，小姐一天的片，
12: 我们在一起。
13: 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您在路上遇见了任何的想要寻求的路况播报，也欢迎您呢在抖音快手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大普遍是3到4级，大连能够达到5级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整个中秋假期呢啊，同时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
11: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
13: 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正在这最后的几百米当中，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那经过了解呀，事故还原这个手脚就不停摆动的，操控车辆失误与疲劳驾驶。自驾出行呢，得劳逸结合，保证充足，错峰出行减少拥堵啊，并一路平安，阖家幸福。
14: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盘锦市服务部打样。我们24小时便民服务量较大，我们全员在岗值守，北美和谐。最后再次祝
15: 锦州分公司全体救援人员在上升，为了让大家行得顺畅，为此我们在京哈高速时间，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京哈高或者倒车，避免引发追，一路畅通是我们的承诺。这个中秋
16: 玉国庆，家国共团圆，我们将实时监测路网运行状态，密风险假期出行路况为先，车路线尽量选择错峰出行，路网畅通。虽然无法陪伴月满家国，路畅人和。
17: 失语了？
18: 不会吧，在群里你
17: 没共昌天一色，
18: 这是日落。

0: 晚，圆的每当举杯相视一笑，这是
1: 悟空啊，你看，
2: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1: 哦、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
3: 灯。小华，你到哪儿了？
4: 在高速上呢。
3: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4: 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
5: 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
6: 趁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7: 同志，醒醒！
8: 啊，警察，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7: 下次，先说这次吧。
9: 一看这
1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9: 我确认
10: 马就让你中招了，
9: 套路深，
10: 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
11: 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

0: 守护在路上。辽宁高速
1: 代表辽宁高速一线收费站全体有所上升。节日期间，一线收费站免费提供热水、应急药品，是我们的职责，服务是我们的出户，万家团圆路。最后。

人间好时节。在中秋天，我公司实行24小时不间断最新路段信息、安全行车快速处置、温情服务为中。

0: 美好时刻。收费站全体基层工作始终践行暖心便民服务，用坚守扛起责任，用福德以优质的基层便民服务护好您。
1: 生动聊站出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024961999，
2: 聊不满一年的新手身上，因此采做的原
3: 因要彻底避免，必须养成规范时应保持右脚脚跟位置是踩在刹车上，错把油门当刹车的发生。因此为了您，
4: 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我们离不开远转右圈的那一天，圆啊，所有人都喜欢圆，
5: 我回来了
4: 就有团圆。
6: 传奇到货，
7: 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
8: 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9: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报废的
10: 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
11: 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辽宁高速葫芦岛收费站值班站长王规律和本站通行特点，我辆错峰出行，如遇缓行，应急物资和维修工具准备到，手机充电以及路况和景区。落对吗？陌生。

高速桑林收费站收费员张元，不同于传统收费车道，本站实时监控全站车道通行状况，保障大家快速顺利通行。小红帽志愿者为大家提供应急充电员，坚守岗位，全程护航。

0: 旦站长曹海峰，金秋祝愿大家旅途顺畅，一路用心护航群众，中秋出资，针对出行中常见的问题，为广大用户提供实心服务办出行，我赞全体。
1: 希望你也是。
2: 但愿人长久。
3: 愿我也找到了呢。
1: 等我抓住了月亮，
4: 下午的都要确认一遍，你是哪一天的哪一班车。
5: 金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3: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
6: 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
7: 爸爸爸爸，
6: 你
8: 画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6: 其实
3: 草官太挑剔了，
9: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玩具也不好吧。
5: 对，还有长发女
10: 干什么的呀。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那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您再往厉害，感情往哪赶呢？是你们吧？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
11: 诚，不再孤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您应该都看见了吧？和平时啊，纷纷上新，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是排队购各大门店。企业负责人介绍，近期市场力单根定价16.8元，每人限购的消费者愿意跟风买单。身体负担远比普通的甜点更大，是什么的？正在减脂减重的人群呢，也得避免其他的甜食、油炸食品和。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
2: 出行，愿大家阖家团圆，还常备饮用水、热水，供大家都可以来到服务台咨询，只为让您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车道。

0: 秋祝福，祝愿大家阖家团圆。信息收集、发布与调度处置工作，应对旅途当中的突发小状况，杜绝疲劳驾驶，遇到车辆拥堵调度传递，配合一线收费站做好秋月圆人团圆，旅途顺遂。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服务热线024961999。
2: 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对吧？
3: 那咱就这样是啊？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中秋
5: 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月光取暖。愿你
6: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
7: 一路生花。岁月无声，
8: 如愿助力前行，向前不断积蓄力量，塑造自己真挚，充满了坦诚。你会相信你所愿，

0: 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陈元只有两个字，是我还小，不能完全理解剧中的一场珍惜和拥抱每一个当下吧。

爱意的歌曲，让人一听就舍不得，尤其是甘愿当中更别出心裁，把沉入爱中的女人心表达的

不肯放下那段暗恋，不愿放手，和喜欢的不得了的人在一起时，也许你独，他想要有个伴，所以

0: 村庄的一砖一瓦，砌。
1: 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
2: 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日，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记，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
1: 炮。前往机场途中，华
2: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
3: 到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景游玩，在这里鳌鱼巡游，
4: 都是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5: 近有天骁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
6: 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
7: 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
2: 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
1: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2: 三五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
3: 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观测网络。
0: 丁宁，
4: 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
4: 采摘的成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水稻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6: 我从那个
4: 多远
7: 啊，今年的果子还是实的。
8: 为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报。
9: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0: 预计这个
11: 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
12: 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1: 皮划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八
8: 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0: 卡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
13: 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其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确保在伊朗威胁下，油轮仍能通过霍尔木。
8: 力综合报道。
14: 今年6月至8月，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
8: 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15: 谢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
16: 见伟大的梦想。民广播电台。
17: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协助受影响游客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期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
16: 发时代新
18: 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
16: 新闻有观点。军事
19: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们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
9: 我是张学峰。
19: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以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
9: 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这种选择，就回归欧。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爆
19: 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
18: 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是
19: 舰号无人潜航区于上周在英国水
9: 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的一次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要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19: 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
18: 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
19: 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6: 直播。
19: 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
13: 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沿部的石油广泛的军事行动。
9: 那么你们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系自己经济的这个生存或者武装，可能用这个伊拉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伊朗控制霍尔木塞峡呢相呼应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
19: 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
18: 美国签署了价值一等，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是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

0: 说的说是有二种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啥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
1: 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0: 应该说这个每一冲突中，它的这个爱国者大量都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
1: 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
2: 这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从现实，那么历史，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
3: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你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两。
5: 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
6: 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停。
7: 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变得人。
8: 小亮，
9: 起来。1988年2月。

0: 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
1: 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
2: 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 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
3: 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4: 走得更稳一点。
5: 圆满圆的饭碗。每当举杯相视一笑。温暖着窗，
6: 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
7: 的生活是一种挑战，不信以为真。真实呢，真实就是真实。我的负累长吁短叹，感活的长河中平平淡淡的水，凡不代表平庸。脱去好友家人团圆，崔鸦袅袅当中有一面宝镜叫照妖中，我们说真心换真心漂亮，但一碰就碎啊。委屈自己，想要就去轰子，他与米芾相差苏轼让其贴纸壁上，不糊弄自己，不糊弄他人。题目叫做一枚铜钱，因为忽略了脚下就容易摔跤，树鲜花。他得到这些花，被狂风吹落的枯枝败叶。于是年轻人就用这八个铜钱。这时走过来一位帮大户人家做。年轻人拿着这16个铜钱有问题。于是而且他天天在这里免费给辛苦。于是他把这个意思对割麦子的农民说。年轻人说，这些草我没有花钱。故事讲完了，可能有，而是想传递一些东西。不生无用之物，断枝落叶也会就在我们面前，财富就在我们身边，先舍后得的慈悲心。
6: 起来听听吧。
7: 大家有没有听到周围的朋友，很多人和伴侣或者是父母吵架以后，我们常常想要改变，结果往往过真正的自己以前，如上所述，比我们自己更明白，我们到底想走向哪偶像中。活在朋友圈里的人物设定完字后，也会考虑考虑接着删掉。坚持梦想，在消极颓废的时候，生活在自己思想观念的牢笼之中却浑然。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意志力不了解，脑子想改变但内心却不想改变，我们就不会盲目冒进，会在变得更好了。我们的意志力将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从容充实的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但是只要我们

0: 我们还在路上。有一年招聘教师的时候，我们学校对他的资质非常满意，就请他穿着整洁的深灰色西装，面带微笑端来一杯清茶。他只用鼻孔对着，他在回答的时候都不正眼看着你，对平辈谦逊是和善。个人的资质反映了你的高低的，不是出身的学校，不是却认为自己只是个印刷工，一无所。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
5: 明月，你看这是什么？
6: 上看过圆圆的小秋
7: 天。好的，您稍等。
6: 也是带着它慢慢变成大大的圆，叫做团圆。
8: 无论是分享
9: 格局到大格局，人生必经的四个阶，
10: 就是一个人自上而下的阶，归结到自身，道理也是类似。想法提升之后，人生才会呀。大的人就越会相互尊重，好，诋毁你、消耗你的人不会长久。所以，想要提升自己，帮助我们更顺畅的工作，不被时代遥远的世界。第五类就是利局，要敢于走出舒适区，经历带来的。当然，经历是而与人斤斤计较，更不会谨记换位思考，不让人难一点。有时候啊，高人的一想，当然了，高人是否怨自己，我们一定要尽可以赢回更好的自己。再到第三个阶段依次进行，我们完成可以刻意的去一些地方旅行。第四点，高人指路，我特别认同你的经历来给我们指路的。所以
9: 笑的沟通，
10: 有人告诉我说，被问到什么样的老板能够聚集到

0: 经营权分离，企业家退到董事会的层面，管理交给职业经理人，拿力气和资源来构建专业队伍，一个能够让职业经理人得到充分受在矛盾呢？是否这个矛盾只是集权或三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就是遵循企业本身的特点。什么叫职业经理人呢？有人说，一约业发展到今天，不论是企业家职，这里也隐含着自身价值的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方式呢，就是两种。一个是更多物质报酬的确能够达到职业经理人当中，如果职业经理人达到如常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工作。
1: 你若大气必有福气，
0: 什么？你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我不能忍容常人所不能容。了蔺相如的耳中，他选择了避而不，岂不是给了敌人机会吗？此话本，待人宽一分是福，逐渐养成了格局和见识，会压垮自己，不妨做一个大气十足的乐天派。他可以把生活过得人千古的绝世美味东坡肉，祸福相依，万事万物好，拥有苏东坡式的豁达与乐心，踩到了一物，发出了吧唧的声音。即便如此，他心中依旧感到不安。很多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困之高，海纳百川，才有了对事要学会看开，学会荡无比，自会身轻体健，必有福气。物质来衬托自己的人生，这物欲的枷锁之中而不自知。出嫁之后啊，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
2: 公园因交警通知，那银高速在复兴。
3: 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
5: 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6: 中秋，
7: 中秋，
6: 中秋是岁月连接的，是
8: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9: 评论的作者托尼·施瓦茨讲过一个故事：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把其他事不要浪费哪怕一丁点儿，给任何干己修多管。话不投机莫强是交代如何装修，下班后不得不不白费力气。季羡林先生在不起，曾国藩写信劝诫他，某父子中写道，多读古书开眼。莫言在晚熟的人里讲过一个故事，推荐自己的作品是因为嫉妒他的才华思路，征求对方的意见。他的小说自己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经过书，哈珀里也因此获得了美国总一个拉垮的人生。从今天要求是全盘考虑事情完成的方法更差。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心里住着两个小人在不停拉扯，我的鞋带到底系好了吗？可是那根鞋带从头到尾一直都行动起来，你就会发现所有预设的困难

翁高加林。高加林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你是咱土里长。高加林每一次要踏入歧途时得顺，失去了爱你的人才知道真心勤劳肯干，提亲的人都快踏破了，告白用爱和陪伴化解了他的苦，他也会毫无怨言地帮忙照顾他朵花来。可惜的是，高加林从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没有好好珍惜。可是时间里他都躺在床上自怨自艾，全帮忙去县里卖点馍以贴补家用，难受的像有无数虫子在咬。你需要出山劳动时，高加林都会积极的好转起来。人生里说就去开网约车的老总吗？如果他放不下时候，坏人最多。黄渤曾在施压，可当你真正强大时，点反抗的余地。村主任高明楼的儿子，他们背地里大肆地谈论他，文不成武不。在叔叔回家看望哥嫂的那一天，平时，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何尝不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误缘，害了自己。

0: 他的叔叔重要的是他的家世也非常优越，而高加林感情事业的双丰收也让黄化为了水中泡影。佩格唯有做一个长期主义者，不局不徐的，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太多平。作家藤平曾说，这世上只有
1: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
4: 听说我对你的想念。
5: 我们写点什么呢？
6: 婵娟。
4: 你不在我的身边，即便我们
7: 是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8: 中从来没有天生就完美匹配的两个人。
9: 花灯初上，街上的人群回到原点，再次重逢，要用分手去试探一段感情，一次又一次重新爱上对方。不要恶语相加，不要阴阳怪气，不要逃避迁就和包容的结果。

0: 起，
1: 没有走不完的难关，只有走不出的自己。
2: 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柴米油盐爱恨纠葛随便未来，但凡一点风吹草动，就寝室的容量都是有限的，那未免也太寡淡无趣了。也许日子过着过着，那些细碎平凡的

0: 陪伴，互相包容，互相成长。
1: 昨天的前番，我们就会越发明白和相信，是孤独时有你相伴，失意时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避风港，哪怕我输了全世界，也还有承蒙你的出现，可我喜欢许多年。

0: 天生的吗？
1: 学会了向生活妥协，心中
2: 想要的人和物总是义无反顾的感同身受，你也根本不愿意让别人闯进来走路上的风景，活出想

0: 己对面的位置早已经没有了主人，最怕突然想起某个人，因为那个人会过滤掉太多的事情，回头。
1: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
2: 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3: 是江河奔流绘就的辽阔弧线，心中永远亮着一盏名为它始终轻声告诉我们，
4: 清朝走向衰落，茶馆里来来往往的人们，三道茶甘甜清纯，门要喝茶，说媒拉纤的人们有个叫唐铁嘴的人，唐铁嘴眼瞧着转而又迷上了洋烟，以薄如蝉翼的生存外衣，实在够苦，选择奋力抗争。1898王利发练就了一身左右逢源的高苦脑，但为了活下去，百姓依然民不聊生，茶和瓜子零食为主。而后不知王利发不但是父亲传下的常力搏斗才能看到生存的希望，理想的彼岸，两银子贱卖女主，这个人就是也彻底失去了奇人的身份。常四爷第一时间就给店里送来了书，一个体面，大爱包容世间，悉皆收受苦难。然而不同的态度，决战苦难的阴霾，敞开宏大胸。
1: 年少只知唐伯虎，中年更显文质彬。
5: 他们卓越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对毫无天才禀赋的泛泛之辈。父亲文林也是喜闻爱墨之人，归还苏州后，文征明进了学塾读，文征明开始发奋研习书法，来旁人的不解和嘲笑，但他的尾随他人，就算学成王羲之，归尘初心，有了独特的自家风貌。在学习书法的同时，文征明对于文征明出神入化、清气浮胀，作品与人品一脉相承，文志芳近身都随了丧礼。可文征明曾受到清正廉洁的父亲的熏陶，和不收聘礼，不回辞信，其实于是若干年后，文征明从京万外移诸国，他绝对不肯答应。老子中讲到，见素抱朴，少思事之作，也促成了刚方真经。文征明共参加了9次乡试，每次都是他人举荐，所以他在翰林院里人生的宦海生涯到底不适合自己。30年来，迷路宗的一番心迹也被展露在笔下，新的情怀展现生命的真趣。他寄情则朗，所以直至当时江南艺术圈的灵魂人物，下了一个时代的风雅传奇的力量。年少时他的

0: 着是秉承权贵，当真是圣明传扬
1: 我成长的智慧密码。从懵懂自负
2: 错的作家，他的人生也很传奇，路线的同时加入了悬疑叙事风格，以勤于自省是成长。然而艾玛离真正的人生盾，艾玛为哈里特画像，原来艾尔顿所有的殷勤都是误导哈里特。哀叹时不我语，受挫者就仰面
3: 镇战至盘锦站双向入口，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4: 承担梦想，用
1: 都值得我们一听。下面大家一起来听听吧。
5: 弦不能老绷紧了不放，人是软弱，家里卸下疲惫和伪装，让身心多忙多累多烦都要好好休息。因为的时候要学会自己哄自己开心，安和内啡肽会让我们感到轻松和快。第五，看一部自己想看的感悟，学到更多的人生智慧，也不要惦记没完成的工作。放以后越是要好好吃饭，用一筐可爱的多肉植物将其摆在闷着，找个好朋友谈谈心，有时与父母一起散散步，子女大家看看，陪父母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于忙碌的生活中偷得浮生半日夜馆，听音乐的时候很像生病在打神经，愉悦心情，听一首令人心情会豁然开朗。你会发现家人的团聚时光，将这些珍贵的石膏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十六，培养一个能坚持的小兴趣，会从中获得快乐。一个愉快的经历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加快乐。十八，每天可以是伴侣的一个拥抱，父母的一桌饭，看似无趣的小事时就会收获一份。
6: 和妈妈后就失去了自己，既无力应付的孩子，相反把自己如幸福的孩子，在影视剧穿什么衣服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时间一长

0: 淡地说，当你经营好自己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变得顺利了。他也曾更好的恋人，也会给孩子一个更美丽的女人，不是他自身，而是他营造，大概是允许别人成为别人，也允许自少了。但他既不想让自己后悔，也什么样子，小姑娘的第一反应就是给予自己和孩子充足的自由度生变化。所以在爱孩子之前受到安静的丰盛，当你学会用
1: 天下第一等人
2: 曾国藩说，练就一身才干。左宗棠14岁中秀才，他一行还没有看完，别人都背完不成绝不睡觉，读书的时候只要肯下功夫，早晚可以开起寒来。这个世界上一本书就抄写下来然后烧掉才能继续写字，功夫不负有心人，棒力千般搓磨物质的苦，守一份淡泊。例子，袁术称帝之后开始安置允许有一个荤菜，去世时曾国藩言勤俭节约未有不，他穿着陈旧，到处皱皱巴巴，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上午曾国藩才能不被欲望俘虏，吃得了孤独的苦，打拼一份事业。燕国愈演愈烈，曾国藩当时大军压境，朝廷继续
3: 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4: 家嫂来电话做推销，莫黄昏恋无限好，刚认好
5: 关心是归途，仅是远迈，这是千家万户的愿。
6: 之前有一个朋友在和女友分手后，仍然女生在空间里写我要结婚了，辗转反侧，让你每每想到都心疼，你奈人生何。

0: 全线双向入口。阴道路是024-96199。聊
1: 什么情况啊，兄弟？哎
2: 呀，开车了。
1: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
3: 人都喜欢圆，感受过圆，是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旋律。圆是什么？是温柔。怎么中国人都喜欢圆？
4: 都回来了。

0: 爽，总有颗泪光，一曲唱尽，有人安静角落。
1: 一首《与我轻轻唱》，如果你跟简弘毅的《就算我唱遍》，领悟张学友的《吻别》，姜育恒。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
1: 六矿实时播报。
2: 铁岭、沈阳、盘锦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区站因道路施工原因96199，辽宁高速
3: 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
1: 防追尾，
2: 感受音乐的魅力。

发行于2003年11月11日。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检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接下来这首

0: 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餐
1: 不用一上午给你打8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

0: 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提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进步。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1: 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
2: 深夜的静谧中，

0: 拼搏着大千世界，感受亮得像天使啊，祝福你啊，远远的。
1: 力先达用歌声描绘出爱情里那

0: 黄龄的这首 Wake Up 以跃动的电子，
1: 那窗外一整片花
2: 开站双向入口，丹西高速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零。
3: 追债！
4: 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5: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房
1: 这梦想找回一些零少的歌，在单曲中。

0: 神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1: 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
3: 不用，
2: 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孔，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4: 仿佛置身于游戏世界中，

0: 歌词真实反映了现代年轻人在面对。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
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
0: 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

0: 霾、降雨天气影响，营口、铁岭、邵中环线高速腰铺北站至三岔子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
1: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营口北站双向入口。辽中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是，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当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

0: 阿高速、铁岭站至双庙子站双向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1: 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记牢，若上当难追缴，红包送礼品来推销，药效恋爱脑不可靠。而
1: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验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天空》。

0: 大乔沉稳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相
1: 遗忘掉悲剧的梦给自己啊。
2: 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商品运
3: 爬长城
4: 好到长城
3: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

0: 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
1: 您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双向入口禁止七座椅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是谁啦？
3: 去骗了。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
4: 今天是9月27日，此刻您即将
5: 能不能每天多喝几杯咖啡呢？今天我们喝咖啡的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生率，咖啡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利于预防心律失常 GAMA。 平时你有喝咖啡习惯，那么可以继续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喝咖啡喝的越大的风险是会增加的，所以即使你喜欢喝现磨咖啡的人，乳腺癌的风险会降低52%。预防心血管疾病指南给出了以下建议：第一，适量的咖啡利于健康，但你得会
6: 血脂很高，那么它就会形成尿酸结晶。明显不适的时候呢，一般都比较严重，尽量少吃白糖，因为这个糖如果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导致
4: 吃辣反而会降低胃肠癌症风险。
3: 生了，其实事实上关于这方面是涉及了50多万人，平均的随访是降低5%。那么肠道癌症的发生，胃肠道癌症发生的风险，饮食当中多吃些辣椒啊，及对预防
4: 几率。一起来听听马自明医生的讲解。
7: 我们一般定为三类，当这个酶四类，当这个结节里边又有5%到50%之间，当定为四我们的穿刺。所以说呢，当我们得了结节啊，在中医诊断为叫瘿瘤，就形成了我们体表的一些结节。那些啊，陈时公在他的外科正宗中，对皮肤呢不变色，这样就有了痰胆间散结的基础上呢补肾。这就是一呢，就是我们的情绪要平，摄入不足的现象呢已得到了很大一个生理反应。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的
4: 喝茶有四个好处，所以人们喜欢，
7: 对我们身体呢有益。这个茶呀的叶，我们为什么要喝茶？茶里边，因为啊，在喝茶的过程中，大量的茶碱和茶多酚把鱼。第三个，中医讲胃苦且功能起到非常大的好处。有为什么会造成失眠呢？那么含咖啡因解食，这个解食呢包括两种解食，
4: 容易的冠心病。唐国栋医生提醒您，
8: 血糖、血脂、吸烟概率就会明显增加，就要去把这些因素控制得很好。而且
9: 张东说呀，你这是肝不好，你这是有肝球状血管瘤。什么原因呢？多见一个肚子周围八条腿。当然了，你这个痣啊，它不是物质，而如果说你身体中只是零散的散因，就是因为啊肝脏的病变，比如说呢急性肝炎，不是，千万别搞错了。因为传还是关系比较大的，如果说呢你的长辈啊身体的整个的细胞啊衰老有关，那第二所是有关的。那如果你自己啊实在分主同血，如果说脾的同血功能出现问失调的问题啊，肾的精气的衰竭导致的辩证，第二个调理的时间呢也比较慢长，所以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身体的衰，肝脏啊和蜘蛛痣啊是完全不相关的，
10: 能替代的。可以说啊，冠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创的过程，而且怎么样，但是告诉大家冠脉造影的辐射，而且跟大家说，你说我们这个介入大夫天天不好的这种损伤呢，就是肾脏的损伤。肾衰的患者做冠脉造影的，做完之后甚至可以医生安排造影的要使用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呢好多是还是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加安全，更加这个或者说狭窄的比较严重，这个时候需要冠脉。
11: 俗话说病从口入，我们提倡压力过大会导致失眠、坐床、湿疹，多运动150分钟，最好的手术。
12: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胃道里的气，这是三种的气体，那么细菌的作用，它会长期

0: 积在食道功能减缓之后啊，也会然后通过细菌发酵之后，就是你的脾胃弱了之后，看一看啊，看看怎么让大夫来给你
1: 听力也下降啊，心烦意乱，也不良事件，但几乎没有遇到过说心脏呀、心脏病啊、镰刀细胞血液疾病啊、前方穿刺、扩张血管等等治疗。如果是灵敏的啊，等大等圆患者的鼻唇沟性脑血管疾病。可是做完核磁以后，喉疼呀、恶心呕吐啊、出疹子呀、啊、面部腹泻，同时给予激素治疗啊，经过抗过敏治疗，激素麻症发病率极低，仅为0.0%，正常的眼底也正常啊，可能会伴随偏瘫，做了造影啊，结果没成想，差点导致了不明原因的左心衰，不明原因的心律失常，不明原因的
2: 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为了健康，
3: 多多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会很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甲醛。
2: 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因是什么？
4: 弹性的椎间盘做一种缓冲器，它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间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经常弯腰负重，椎环的破裂和髓核的突出，那第三层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破裂，从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
5: 为什么不能呢？就是因为还会再长出来新的甘蔗。大夫给大家讲的就是肺就像海绵一样，因此肺切除以后，
6: 多吃这几种主食啊，不仅不会长胖，反而可以助你的豆类，比较时髦的鹰嘴豆啊。熟悉的吃点什么红薯、土豆等等，煮熟、烤熟都可以。
2: 过度肥胖也在其中，一起来听听刘生。
7: 和血液的瘀滞，和患者，和妊娠期的妇女，
8: 控制尿酸和痛风呢？那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痛了。但是呢，我告诉你，其实痛尿酸排得太少了，所以说你一定是控制饮食，加上药物，加上一些呢，尤其和别人不一样。我首先讲最重要的就是动物的内脏，不然尽量不要吃。第四个呢，还有呢，它会影响肾脏的功能，导致啊你这个尿酸饮料中呢很多都会添加呢这种照氧会增高，所以说呢这就是很多呢管的就是面食，比如说呢米饭，还有呢馒。

0: 分的蔬菜还是比较好的，其中有几个蔬菜呢可能这个嘌呤比较高，但是大部分的蔬菜还是比较好。方法呢就是多喝水，你想多喝水尿得多还是又有效的。
1: 每天吃进多少盐？
2: 人家高血压跟吃盐没关系呢，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取一小罐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荐。你如果超过100，就你这一天吃了大概吃了多少盐，食盐超标了。一般2号以上就是食盐超标。药法是相对简单易行而且少，能够帮到手机前的朋友，让大家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过度。
1: 为您解答：
3: 通过输液能否疏通血管，直接清洗血管的作用？血管疾病是由于这种方法呢，是否具有有效，还取决于所输。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天气影响，铁岭、沈阳地区部分高速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袭，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6: 好使，零我转账，
7: 嘿，你上当了。
8: 正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
9: 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本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银高速热线024-96199，
1: 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
2: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
4: 节后上班的首日，全省降水结束，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秋景也很快会达到。
5: 出行热缤纷文旅活动解锁，恩重过节
4: 开放19018个免。

0: 费停车泊。
1: 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火车票预约购票是优化系统，稳步扩大试点范围。
1: 中秋假期和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保车流顺畅。全国水路预
0: 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西安，
1: 182.07万辆次，其中前往
0: 班2525架次，处于高位预期。
1: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
0: 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10月1日零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近日，国家重点国将通道工程
1: 6.2折往返车票，购票后系统一门提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低价车。
0: 金项阡陌的全体三车司机朋友们，知足，你们手握方向盘，守护平安路，压力较大。在此，衷心叮嘱各位幸运，阖家团圆。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处置结束，现场立刻疏导车流，
0: 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伸出援手，助汽修门店停业，车辆维修陷入困境。辽宁高速一线工作人员用
1: 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地
0: 辛勤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在辽宁
1: 北北组成辽宁东北兄弟 IP 矩阵，
0: 近期
1: 各实地检查社会单位及住宅小区
0: 16日9点至11点30分、13点30分
1: 中秋假期以及10月1日至7日正常。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
3: 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征涯中一路砥砺前行，十几年先锋模范作用。我的每一个环节，一双敏锐的眼，
4: 我的手机24小时从不关机，
3: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雪松走上了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的岗位，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细化，真开展工作服务质量，从而圆满完成了各项进度管理，责任重大，构造运行原理。

0: 想想特别值得，因为我全程参与了新设备从入场施工到安装调试。
1: 管理工作纳入维护工作之中，好维护队伍，做好机电维护工作，加大了对新组建机电维护队伍的培训工作，采用以实操为主理论。
0: 故障隐患，另一方面，合理调配
1: 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李雪成25个收费站的雨棚照明光全隐患，保障了收费设备的平稳。有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大连分公司提升了用户的通行体验，实现了经济。
2: 路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
3: 哥呢，我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3: 还行。
5: 偏偏要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森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1: 假，
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安全常识需记牢。